0: 成功就做 FM， 我各位能够锻炼锻炼锻炼节目。
1: Ulalala Umkungundlovu 107.6 FM, the sound of choice of KZN Capital.